天天啊，在上面谁都不懂，天天啊，你往这儿走，这不就为着我等？我娘他把这门是锁在这儿走，三娘不能等吧？西儿怎么都是走？哎呀呀，都。

我的欧娜这不得西嘎嘎克总的吧嘎亚嘎让我让人对心送进去说过 radio report 努米亚加上去说三米多一门所以今天别下去 sport skin 所以今天干嘛可以两个节三马节是你啊如果你不在누구지뉴스9뉴스에누구니까마지량제나노틱레림아규제노바낭힌디가주소삼에도님을향기나가다다레림세라가나세라나가디주소님노골크노골노골나링크믹스익레림님수제고르님노골크레림닝수세골사나물랭인우담체대식레림세라지도스우스아가시바니따봉인물랭인은늪득투세고로니카르마지락대원이나죽불레림자로카힌디카주소사나사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ᱟᱨᱮ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ᱵᱚᱱ ᱨᱟᱜ ᱵᱚᱭᱦᱟ ᱟᱵᱚ ᱚᱱᱟ ᱧᱮᱞᱛᱮ ᱤᱱ ᱫᱤᱥ ᱥᱚᱝ ᱫᱟ ᱯᱚᱭᱮᱴ ᱰᱮᱥᱠᱨᱟᱭᱵᱥ ᱮᱱ ᱤᱱᱠᱚᱱᱥᱚᱞᱮᱵᱚᱞ ᱯᱟᱨᱚᱴ ᱠᱨᱟᱭᱤᱝ ᱤᱱ ᱜᱨᱤᱯ ᱵᱤᱠᱚᱡᱽ ᱮ ᱴᱨᱤ ᱦᱮᱡ ᱠᱚᱢᱯᱞᱤᱴᱞᱤ ᱰᱟᱭᱰ ᱟᱯ ᱦᱤ ᱥᱮᱡ ᱳ ᱢᱟᱭ ᱰᱤᱭᱟᱨ ᱵᱨᱟᱫᱟᱨᱥ ᱫᱟ ᱯᱟᱨᱚᱴ ᱳᱣᱟᱞᱥ ᱚᱱ ᱥᱤᱝ ᱮ ᱰᱟᱭᱤᱝ ᱴᱨᱤ ᱳ ᱢᱟᱭ ᱵᱨᱟᱫᱟᱨᱥ ᱦᱳᱣᱟᱭ ᱰᱩ ᱤ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ᱵᱤᱝᱥ ᱱᱚᱴ ᱜᱨᱤᱵ ᱦᱩᱭᱮᱱ ᱫᱟ ᱴᱨᱤ ᱚᱯ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ᱠᱟᱞᱪᱟᱨ ᱤᱡ ᱵᱤᱝ ᱰᱮᱥᱴᱨᱚᱭᱮᱰ ᱫᱟ ᱢᱮᱥᱮᱡ ᱅ᱚᱯ ᱫᱤᱥ ᱥᱚᱝ ᱤᱡ ᱫᱮᱴ ᱚᱞ ᱯᱤᱯᱩᱞ ᱢᱟᱥᱴ ᱨᱤᱢᱮᱱ ᱠᱚᱢᱤᱴᱮᱰ ᱴᱩ ᱯᱨᱤᱡᱟᱨᱵᱷᱤᱝ ᱱᱮᱪᱟᱨ ᱮᱱᱰ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ᱵᱷᱮᱞᱩᱡ ᱮ ᱞᱟᱸᱥ ᱜᱨᱤᱱ ᱴᱨᱤ ᱥᱤᱢᱵᱚᱞᱟᱭᱡᱮᱥ ᱫᱟ ᱢᱚᱨᱟᱞ ᱟᱭᱰᱤᱭᱟᱞᱥ ᱮᱱᱰ ᱳᱭᱮᱞᱵᱤᱝ ᱚᱯ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ᱤᱱ ᱫᱟ ᱥᱯᱤᱨᱤᱴ ᱚᱯ ᱠᱮᱢᱯᱮᱱᱥ ᱥᱟᱥᱮᱡ ᱮᱠ ᱯᱮᱰ ᱢᱟ ᱠᱮ ᱱᱟᱢ ᱮᱱᱰ ᱞᱟᱭᱤᱯᱷ ᱥᱴᱟᱭᱤᱞ ᱯᱷᱚᱨ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 ᱚᱨ ᱞᱟᱭᱤᱯᱷ ᱩᱭ ᱥᱩᱰ ᱢᱮᱠ ᱤᱱᱰᱤᱵᱷᱤᱡᱩᱣᱟᱞ ᱮᱱᱰ ᱠᱚᱞᱮᱠᱴᱤᱵᱷ ᱮᱯᱷᱚᱨᱴ ᱴᱩ ᱯᱨᱚᱴᱮᱠᱴ ᱫᱟ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 ᱢᱟᱭ ᱰᱤᱭᱟᱨ ᱯᱷᱮᱞᱳ ᱥᱤᱴᱤᱡᱮᱱᱥ ᱤᱴ ᱜᱤᱵᱥ ᱢᱤ ᱤᱢᱮᱱᱥ ᱯᱞᱮᱡᱟᱨ ᱴᱩ ᱥᱤ ᱟᱣᱟᱨ ᱜᱟᱨᱞᱥ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ᱤᱝ ᱮᱠᱥᱮᱯᱥᱚᱱᱟᱞᱤ ᱳᱭᱮᱞ ᱤᱱ ᱫᱟ ᱯᱷᱤᱞᱰ ᱚᱯ ᱮᱡᱩᱠᱮᱥᱚᱱ ᱚᱞᱥᱚ ᱩᱭᱢᱮᱱᱥ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ᱥᱚᱱ ᱤᱡ ᱤᱱᱠᱨᱤᱡᱤᱝ ᱮᱠᱨᱚᱥ ᱰᱟᱭᱵᱷᱟᱨᱥ ᱥᱮᱠᱴᱚᱨ ᱯᱷᱨᱚᱢ ᱫᱟ ᱰᱨᱚᱱ ᱫᱤᱫᱤ ᱦᱩ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ᱴᱥ ᱴᱩ ᱮᱱᱦᱟᱱᱥᱤᱝ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ᱟᱞ ᱯᱨᱚᱰᱟ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ᱴᱩ ᱫᱟ ᱯᱷᱟᱭᱴᱟᱨ ᱠᱚᱢᱵᱟᱴ ᱞᱤᱰᱟᱨ ᱤᱱ ᱫᱟ ᱮᱭᱟᱨᱯᱷᱳᱨᱥ ᱤᱱ ᱫᱟ ᱨᱤᱥᱮᱱᱴᱞᱤ ᱠᱚᱱᱠᱞᱩᱰᱮᱰ ᱠᱚᱢᱚᱱᱳᱭᱮᱞᱛᱷ ᱜᱮᱢᱥ ᱤᱱ ᱜᱞᱟᱥᱜᱳ ᱩᱭᱢᱮᱱ ᱦᱮᱵ ᱚᱱ 8 ᱟᱣᱩᱴ ᱚᱯ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ᱴᱳᱴᱟᱞ ᱴᱟᱞᱤ ᱚᱯ 13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ᱟᱞᱥ ᱟᱨ ᱩᱭᱢᱮᱱ ᱟᱨ ᱤᱱᱠᱨᱤᱡᱤᱝᱞᱤ ᱟᱪᱤᱵᱷᱤᱝ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 ᱥᱮᱞᱯᱷ ᱨᱤᱞᱟᱭᱮᱱᱥ ᱢᱳᱨ ᱫᱮᱱ 10 ᱠᱨᱳᱨ ᱩᱭᱢᱮᱱ ᱟᱨ ᱢᱮᱢᱵᱟᱨᱥ ᱅ᱚᱯ ᱥᱮᱞᱯᱷ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ᱥ ᱮ ᱴᱟᱨᱜᱮᱴ ᱚᱣᱟᱡ ᱥᱮᱴ ᱴᱩ ᱠᱨᱤᱭᱮᱴ 3 ᱠᱨᱳᱨ ᱞᱟᱠᱷᱯᱚᱛᱤ ᱫᱤᱫᱤᱥ ᱫᱤᱥ ᱴᱟᱨᱜᱮᱴ ᱦᱮᱡ ᱵᱤᱱ ᱟᱪᱤᱵᱷᱰ ᱱᱟᱣ ᱟᱨ ᱠᱟᱱᱴᱨᱤ ᱤᱡ ᱢᱩᱵᱷᱤᱝ ᱴᱩᱣᱟᱨᱥ ᱫᱟ ᱜᱳᱞ ᱚᱯ ᱠᱨᱤᱭᱮᱴᱤᱝ 3 ᱠᱨᱳᱨ ᱱᱤᱭᱩ ᱞᱟᱠᱷᱯᱚᱛᱤ ᱫᱤᱫᱤᱥ ᱮᱵᱟᱣᱩᱴ 2/3 ᱚᱯ ᱫᱟ ᱮᱱᱴᱟᱨᱯᱨᱤᱱᱤᱭᱟᱨᱥ ᱩᱭ ᱦᱮᱵ ᱨᱤᱥᱤᱵᱷᱰ ᱯᱷᱟᱭᱱᱟᱱᱥᱤᱭᱟᱞ ᱟᱥᱤᱥᱴᱮᱱᱥ ᱟᱱᱫᱟᱨ ᱢᱩᱫᱽᱫ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ᱨ ᱩᱭᱢᱮᱱ ᱮᱞᱚᱝ ᱤᱛ ᱮᱯᱷᱚᱨᱴᱥ ᱯᱷᱚᱨ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 ᱥᱮᱞᱯᱷ ᱨᱤᱞᱟᱭᱮᱱᱥ ᱚᱯ ᱩᱭᱢᱮᱱ ᱩᱭ ᱟᱨ ᱚᱞᱥᱚ ᱥᱤᱭᱤᱝ ᱫᱮᱢ ᱤᱱ ᱞᱤᱰᱟᱨᱥᱤᱯ ᱨᱳᱞᱥ ᱇ᱱ ᱢᱮᱱᱤ ᱯᱷᱤᱞᱰᱥ ᱇ᱴ ᱤᱡ ᱮ ᱨᱤᱢᱟᱨᱠᱮᱵᱚᱞ ᱟᱪᱤᱵᱷᱢᱮᱱᱴ ᱚᱯ ᱟᱨ ᱰᱮᱢᱳᱠᱨᱟᱴᱤᱠ ᱨᱤᱯᱟᱵᱞᱤᱠ ᱫᱮᱴ ᱫᱟ ᱱᱟᱢᱵᱟᱨ ᱚᱯ ᱩᱭᱢᱮᱱ ᱮᱠᱥᱟᱨᱥᱟᱭᱡᱤᱝ ᱫᱮᱭᱟᱨ ᱨᱟᱭᱴᱥ ᱴᱩ ᱵᱷᱳᱴ ᱤᱡ ᱜᱨᱳᱭᱤᱝ ᱱᱟᱨᱤ ᱥᱚᱠᱛᱤ ᱵᱚᱱᱫᱚᱱ ᱚᱫᱷᱤᱱᱤᱭᱚᱢ ᱦᱮᱡ ᱵᱤᱱ ᱮᱱᱟᱠᱴᱮᱰ ᱤᱱ 2023 ᱩᱭᱤᱛᱷ ᱫᱟ ᱯᱟᱨᱯᱚᱡ ᱚᱯ ᱨᱤᱡᱟᱨᱵᱷᱤᱝ 33% ᱨᱤᱯᱨᱮᱡᱮᱱᱴᱮᱥᱚᱱ ᱯᱷᱚᱨ ᱩᱭᱢᱮᱱ ᱤᱱ ᱫᱟ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ᱮᱱᱰ ᱞᱮᱡᱤᱥᱞᱮᱴᱤᱵᱷ ᱟᱥᱮᱢᱵᱞᱤᱡᱽ ᱟᱪᱤᱵᱷᱤᱝ ᱫᱟ ᱚᱵᱡᱮᱠᱴᱤᱵᱷᱥ ᱚᱯ ᱫᱤᱥ ᱟᱠᱴ ᱩᱭᱤᱞ ᱮᱱᱦᱟᱱᱥ ᱩᱭᱢᱮᱱᱥ ᱨᱳᱞ ᱤᱱ ᱞᱤᱰᱟᱨᱥᱤᱯ ᱮᱱᱰ ᱢᱮᱠ ᱟᱣᱟᱨ ᱰᱮᱢᱳᱠᱨᱟᱥᱤ ᱢᱳᱨ ᱤᱱᱠᱞᱩᱥᱤᱵᱷ 65% ᱚᱯ ᱟᱨ ᱠᱟᱱᱴᱨᱤᱥ ᱯᱚᱯᱩᱞᱮᱥᱚᱱ ᱤᱡ ᱵᱤᱞᱳ ᱫᱟ ᱮᱡ ᱚᱯ 35 ᱫᱤᱥ ᱤᱭᱚᱝ ᱯᱚᱯᱩᱞᱮᱥᱚᱱ ᱤᱡ ᱟᱣᱟᱨ ᱢᱳᱥᱴ ᱵᱷᱮᱞᱩᱭᱮᱵᱚᱞ ᱟᱥᱮᱴ ᱫᱟ ᱤᱭᱩᱛᱷ ᱚᱫ ᱫᱟ ᱠᱟᱱᱴᱨᱤ ᱟᱨ ᱴᱮᱞᱮᱱᱴᱮᱰ ᱠᱚᱢᱤᱴᱮᱰ ᱮᱱᱰ ᱥᱠᱤᱞᱰ ᱟᱭ ᱦᱮᱵ ᱥᱤᱱ ᱫᱟ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ᱮᱱᱰ ᱯᱨᱟᱠᱴᱤᱠᱮᱞ ᱥᱚᱞᱩᱥᱚᱱᱥ ᱫᱮᱴ ᱤᱭᱚᱝ ᱯᱤᱯᱩᱞ ᱟᱨ ᱰᱮᱵᱞᱚᱯᱤᱝ ᱴᱩ ᱟᱰᱨᱮᱥ ᱵᱷᱮᱨᱤᱭᱟᱥ ᱪᱮᱞᱮᱧᱡᱮᱥ ᱮᱴ ᱫᱟ ᱜᱨᱟᱥ ᱨᱩᱴᱥ ᱞᱮᱵᱮᱞ ᱫᱤᱥ ᱨᱤᱯᱷᱞᱮᱠᱴᱥ ᱫᱟ ᱰᱮᱰᱤᱠᱮᱥᱚᱱ ᱚᱯ ᱟᱨ ᱤᱭᱩᱛᱷ ᱴᱩ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ᱮᱱᱰ ᱫᱟ ᱱᱮᱥᱚᱱ ᱮ ᱱᱤᱭᱩ ᱯᱷᱮᱡ ᱚᱯ ᱥᱯᱮᱥ ᱮᱠᱥᱯᱞᱳᱨᱮᱥᱚᱱ ᱦᱮᱡ ᱵᱤᱱ ᱟᱥᱟᱨᱰ ᱤᱱ ᱥᱨᱚ ᱫᱟ ᱨᱤᱥᱮᱱᱴ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ᱨᱚᱠᱮᱴ ᱞᱚᱧᱪ ᱵᱟᱭ ᱮ ᱤᱭᱚᱝ ᱴᱤᱢ ᱩᱭᱤᱛᱷ ᱮᱱ ᱟᱵᱷᱮᱨᱮᱡ ᱮᱡ ᱚᱯ ᱡᱟᱥᱴ 28 ᱤᱭᱟᱨᱥ ᱢᱮᱱᱤ ᱚᱯ ᱟᱣᱟᱨ ᱤᱭᱩᱛᱷ ᱟᱨ ᱮᱢᱵᱨᱟᱥᱤᱝ ᱫᱟ ᱠᱟᱞᱪᱟᱨ ᱚᱯ ᱡᱚᱵ ᱠᱨᱤᱭᱮᱥᱚᱱ ᱮᱡ ᱫᱮ ᱯᱟᱨᱥᱩ ᱫᱟ ᱯᱟᱛᱷ ᱚᱯ ᱥᱮᱞᱯᱷ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ᱫᱟ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ᱥᱚᱱ ᱚᱯ ᱤᱭᱚᱝ ᱮᱱᱴᱟᱨᱯᱨᱤᱱᱤᱭᱟᱨᱥ ᱦᱮᱡ ᱞᱮᱰ ᱴᱩ ᱫᱟ ᱠᱨᱤᱭᱮᱥᱚᱱ ᱚᱯ ᱮ ᱥᱴᱨᱚᱝ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ᱠᱳᱥᱤᱥᱴᱚᱢ ᱤᱱ ᱟᱨ ᱠᱟᱱᱴᱨᱤ ᱢᱮᱡᱚᱨ ᱜᱞᱳᱵᱟᱞ ᱮᱱᱴᱟᱨᱯᱨᱟᱭᱡᱮᱥ ᱟᱨ ᱤᱢᱯᱨᱮᱥᱰ ᱵᱟᱭ ᱫᱟ ᱴᱮᱞᱮᱱᱴ ᱮᱱᱰ ᱰᱮᱰᱤᱠᱮᱥᱚᱱ ᱚᱯ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ᱤᱭᱩᱛᱷ ᱮᱱᱰ ᱮᱱᱴᱨᱮᱥᱴ ᱫᱮᱢ ᱩᱭᱤᱛᱷ ᱞᱤᱰᱟᱨᱥᱤᱯ ᱨᱳᱞᱥ ᱥᱟᱪ ᱤᱭᱚᱝ ᱟᱪᱤᱵᱟᱨᱥ ᱦᱮᱵ ᱮᱱᱦᱟᱱᱥᱰ ᱫᱟ ᱨᱮᱯᱩᱴᱮᱥᱚᱱ ᱚᱯ ᱤᱱᱰᱤᱭᱟᱥ ᱤᱭᱩᱛᱷ ᱯᱟᱣᱟᱨ ᱮᱠᱨᱚᱥ ᱫᱟ ᱳᱣᱟᱞᱰ ᱟᱨ ᱤᱭᱚᱝᱜᱟᱨ ᱜᱮᱱᱮᱨᱮᱥᱚᱱᱥ ᱥᱴᱨᱮᱱᱛᱷᱮᱱ ᱢᱟᱭ ᱯᱷᱮᱛᱷ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ᱥ ᱵᱨᱟᱭᱤᱴ ᱮᱱᱰ ᱯᱨᱚᱥᱯᱚᱨᱟᱥ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ᱟᱣᱟᱨ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ᱟᱨ ᱫᱟ ᱟᱨᱠᱤᱴᱮᱠᱴᱥ ᱚᱯ ᱤᱱᱰᱤᱭᱟᱥ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ᱡᱟᱥᱴ ᱮᱡ ᱫ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ᱮᱱᱰ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ᱢᱟᱥᱴ ᱨᱤᱢᱮᱱ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ᱴᱩ ᱮᱱᱥᱤᱭᱚᱨ ᱱᱮᱥᱱᱟᱞ ᱥᱤᱠᱩᱨᱤᱴᱤ ᱮᱵᱷᱨᱤ ᱳᱣᱟᱱ ᱢᱟᱥᱴ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ᱴ ᱛᱷᱨᱩ ᱡᱚᱭᱮᱱᱴ ᱮᱱᱰ ᱠᱚᱱᱥᱟᱨᱴᱮᱰ ᱮᱯᱷᱚᱨᱴ ᱴᱩ ᱥᱮᱯᱷᱜᱟᱨᱰ ᱫᱟ ᱯᱨᱮᱡᱮᱱᱴ ᱮᱱᱰ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ᱚᱯ ᱟᱨ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ᱥ ᱵᱤᱠᱚᱢ ᱜᱮᱴᱳᱭᱮᱡ ᱴᱩ ᱫᱟ ᱚᱯᱚᱨᱪᱩᱱᱤᱴᱤᱡᱽ ᱯᱷᱚᱨ ᱟᱣᱟᱨ ᱸᱴᱩᱰᱮᱱᱴᱥ ᱫ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ᱤᱡ ᱟᱱᱰᱟᱨᱴᱮᱠᱤᱝ ᱠᱚᱢᱯᱨᱤᱦᱮᱱᱥᱤᱵᱷ ᱥᱴᱮᱯᱥ ᱴᱩ ᱨᱤᱯᱷᱚᱨᱢ ᱫᱤᱥ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ᱥ ᱫᱟ ᱚᱵᱡᱮᱠᱴᱤᱵᱷᱥ ᱅ᱚᱯ ᱫᱤᱥ ᱨᱤᱯᱷᱚᱨᱢᱥ ᱟᱨ ᱴᱩ ᱠᱚᱢᱯᱞᱤᱴᱞᱤ ᱠᱟᱨᱵ ᱫᱟ ᱤᱭᱩᱡᱽ ᱚᱯ ᱟᱱᱯᱷᱮᱭᱟᱨ ᱢᱤᱱᱥ ᱤᱱ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ᱥ ᱢᱮᱠ ᱫᱟ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ᱳᱨ ᱴᱨᱟᱱᱥᱯᱟᱨᱮᱱᱴ ᱢᱳᱨ ᱥᱤᱠᱤᱭᱚᱨ ᱮᱱᱰ ᱢᱳᱨ ᱴᱨᱟᱥᱴ ᱚᱨᱫᱤ ᱯᱷᱚᱨ ᱫᱟ ᱤᱭᱩᱛᱷ ᱛᱷᱨᱩ ᱫ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ᱤᱱᱤᱥᱤᱭᱮᱴᱤᱵᱷ ᱮᱱᱰ ᱤᱢᱟᱨᱡᱤᱝ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 ᱮ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为能够能不在今年啊迷茫让让说说瑞顿努巴能能信让是没写出过您听录年啊比当天一般能是故事故居啊需求过能不尽中立空您迷力您迷茫判断瑞一托个健康您拉链得呀那我说您听真蓝绿您您啊努当今迷恋我的下让让说说托当把那也再听您啊贵女的那么罗吉克他年数节我当结合您啊也给马普动用然后那么做我说了君上把那吞着您忙吧拼给通用您了就这忙不您啊让是恰烈能够您迷茫多个恰烈能够把您密通拉松拉松能够你要您啊大大马哈玛就地吧普利您干地就地普利他也把那些罗给你苦肉对阵数字达到解用人啊学当学习把那么比当他也把那些解用人啊张定西云不明把那女的拼给通用多个恰烈那么那么比当他也那个是国马西苏诺南信达到对个密切接我国肉克里连拉谢杰苏罗人能够努力普段门地真的有些你也真的能够变成罗人托个差列能够听到我们的熊文的大的三不节结果过了可以记住拉下我就托个罗人能够能够我年纪结果过了可以你马自体不能把那些罗人拉出能不能给用你啊 food security 你啊密切接我过了可以拉下 three Russian 你呢多佛比如摩斯亚亚拉出能不能 Ayushman Bharat 普段门地真阿罗亚有些人没托个确定蒙塔里봄령에또미티가닝케숨직연답나샤비수넘을오드닝아고르케숨사미세나샤타부넘을기산삼만니디닌기산크레딧카드니야체지노후낭신싱레바닌싱렉토가찰레낭가나샤로람타부넘을점링레규직내토가계급구내당토가닌랑랑소속룸박서드나유토가찰레마프나무넘버갸글시젬링닝아디지털인프라스트럭처토가대샤무누야게공빌통야찰레나무노닌디슈드가종셉닝아오죽토가그즘프루프루종셉닝아인나예다게베제통야찰레낭도바낭망쇼랑랑수속갸그레게캅과쮸수노샤다넘버데시게용닝아미세시냠룹낭야슝샤갸귤비수인나잼링닝아랑페남다톤테우슝우넘버갸그레게캅시대식기가댕득토가예찰레맘프나무노물빼나하이웨이예나람친워터웨이예나얌수닝털게메레일웨이예나메콜림당닌예웨이예나넘둥털가야균고수노이남오죽토가예댕득시윤닌답둥야찰레대차문우게됨나무노물목니네집이갸그럭미세낭